0: 还是骑着自行车，在我送你下车的门口等着你。大雨已经过去了，但是爸爸怕你认不出我，所以还穿了上次送你到地铁穿的那件蓝色的雨衣，怕你回家晚了饿肚子，在家给你做了你爱吃的馒头和胡辣汤。你不要害怕，爸爸就在这里等你回家，爸爸就在地铁五号线的门口等着你一起回家。
1: Nice bit of Mongolian music there from Daiking Turner and Higher Band. It was called Blue Raincoat. And, a new single from Manu Chao coming up next. This is called Viva 2.
2: Cada día que me enamoro.